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05503520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好的，上午的8:3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4、FM95.0、FM97.0三频为您同步直播的国庆特别栏目，我是杭南。曾让我破茧的并非。那么此时此刻呢，如果您在路上行驶发现了任何路况信息，可以通过1054的各大车友群啊，在群中呢直接的艾特我就行。当然如果您还不在咱们车友群中，想进入咱们车友群大家庭，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一个微信号 C1054520， 告诉他我要进群即可。我不今天呢依旧下着小雨哈，这两天呢难得的可以等到雨停歇的时候，咱们呢到户外走一走逛一逛。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来到了咱们滁州，欢迎来到咱们。

滁州的各大景点景区。同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预报呢是一直有雨啊，这个雨量呢咱们及时的关注着。今天的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6度，也是建议各位呢可以准备一件薄的外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全椒漫岭蕉岭风景线，那么不少本地朋友呢还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走一趟。今天咱们沿着这条51公里的山间廊道，一同走进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全椒段。全椒漫岭是整条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七大段落之一，2021年9月22日正式全线贯通，主线全长51公里，起点设在沪陕高速大树出口，道路由南向北延伸，依次穿过大树、马场、六镇、石沛四个乡镇，串联起36个村民组、四个美丽乡村，沿线布局16处景观节点。在2024年，蕉岭风景线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蕉旅融合发展示范案例，同样它也是长三角热门自驾骑行的精品线路。很多听众好奇江淮分水岭究竟是什么地理概念，简单来说，这条横贯皖东的丘陵山岭是江淮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天然分界线，落在山岭南侧的雨水最终汇入长江，山岭北侧的水流则流向淮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全椒西部连绵起伏的丘陵风光。按照官方规划，整条蕉岭风景线分为三大主题段落：龙山灵脊体验段、生态田园乐活段、自然山水养心段，一路风景层层递进，风光各有韵味。我们从南线起点大树出发，首先进入龙山灵脊体验段，驶入风景道，很快就能发现地标性的彩虹彩绘路面，沿着山路盘旋上行，抵达龙山主峰娘娘顶。官方测绘数据显示，娘娘顶海拔289.6米，也是这条线路绝佳的观景制高点。站在观景平台放眼远眺，连绵林海铺展向远方，山间风力发电机缓缓转动，田野村落错落铺在丘陵之间，皖东丘陵独有的层次感一览无余。龙山人文底蕴深厚，相传南朝梁武帝曾经游历此地，山中留存饮马泉古迹，泉水常年流淌，自古至今都是路人歇脚取水之地。山林中坐落龙山寺，古名宝公庵，历史悠久，古木参天，环境清幽。龙山脚下建有小镇客厅，展厅集中展销全椒本地特产，碧根果、雏菊、葛根系列农产品都是这片山岭孕育出的物产。沿线专门打造了一条5公里的龙山山脊彩绘公路，也是摄影爱好者喜爱的打卡点位。继续沿着蕉岭风景线向北行驶，我们进入第二段生态田园乐活段。这片区域地势相对平缓，大片田园果园分布在道路两侧，沿线布局悠然自得采摘园、龙山石斛基地、蓝莓花园，一年四季

0: 景致各不相同。春日山花漫坡，夏季瓜果成熟，秋日稻田铺金。线路上网红打卡点爱情大道，位于六镇镇柴岗村周洼新村，属于十里长山道路北段，总长恰好1314米，谐音一生一世，因此得名。道路两侧高大水杉成林，不少情侣摄影。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

0: 故乡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滁州，我们总会想起欧阳修笔下的环滁皆山也的琅琊山，想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篇。而在琅琊山的层峦叠翠之间，藏着一座跨越1200多年的古刹——琅琊寺。它是全国重点寺院，是皖东第一名刹，更是儒释道三教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瑰宝。今天，就让咱们循着琅琊古道，走进这座千年古寺，聆听钟声，品读历史，感受禅意。琅琊寺的故事要从唐代大历6年，也就是公元771年说起。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携手在琅琊山中开山建寺，寺院落成后图纸呈报朝廷，唐代宗李煜建后龙颜大悦，这座寺院的格局竟与他前夜梦中礼佛的寺院一模一样，于是皇帝御赐寺名宝应寺。宝应既是当时的年号，也寓意梦境应验。从建寺之初，琅琊寺就带着皇家寺院的荣光。历经唐宋更迭，寺院几度修缮，几度易名。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开化禅寺，后又称开化律寺。到了明清，百姓习惯以山为名，直呼琅琊寺，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千年风雨里，寺院屡经兴废，却始终香火不断。老山门的对联：古寺犹存名迹时，山门上有健康砖，道尽了它跨越6朝的沧桑与厚重。琅琊寺依山而建，隐于茂林修竹之间，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拥有85处景点与遗址，可游览的核心景观40余处。琅琊古刹更是位列古滁州12景之一，它不仅是一座佛教寺院，更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博物馆，一部镌刻在山石与木构之间的皖东文化史。走进琅琊寺，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北雄南秀融为一体。寺院的山门、院墙、外围建筑采用红墙拱门，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带着北方皇家园林的庄严大气。而步入寺内，明月观、藏经楼、回廊亭榭又换成粉墙黛瓦、细木立柱、额颈靠椅、花窗漏影，尽显江南古典园林的精巧雅致。一墙之隔，两种风韵，一步一景，刚柔并济，这样的建筑融合在全国古寺中都比较罕见。沿着莲花甬道拾级而上，72块刻着莲花的石板铺就前路，寓意步步生莲。脚下是青石，身旁是翠竹，鼻尖是草木和香。

果的清香，心境也随之沉静下来。山门前，石狮镇守，威严而慈祥。步入山门便是天王殿，弥勒佛笑迎八方，韦陀护法镇守，四大天王威仪具足。穿过天王殿，眼前豁然开朗，放生池泉水清冽，三孔石拱桥横跨其上，池中鲑鱼悠游，象征福禄寿喜。池边的明月观是观景小憩的绝佳之处，写道：望之蔚然，有千年明月梅花，佛国都成空色相。飘忽到此，做一日闲云野鹤，名山小节旧姻缘，寥寥数语写尽山寺之美，禅意之忧。琅琊寺的核心建筑是大雄宝殿，这座大殿始建于唐代，现存建筑为民国五年重建，高约14米，进深15米，宽20米，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严巍峨。殿内释迦摩尼佛金身端坐，迦叶阿难侍立左右，两侧18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后供奉南海观音、善财童子与龙女、文殊、普贤菩萨分成施相，慈悲庄严。晨钟暮鼓在这里回响，钟鼓之声穿透山林，涤荡晨心。而大殿后壁藏着琅琊寺的镇寺之宝，唐代吴道子手绘观自在菩萨碑刻。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他笔下的观音衣袂飘飘，神韵天成，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完好，是稀世之珍。旁侧还有楷书塔式金刚经碑刻，笔墨精湛，文物价值极高。沿着石阶向上便是寺院最高处的藏经楼，楼额专刻三藏玄书四个大字，古朴厚重。这里曾珍藏贝叶经、佛经典籍，是寺院的智慧核心。登高远眺，琅琊山层峦叠翠，滁城尽收眼底，清风拂面，尘俗尽消。琅琊寺的美不只是在殿堂，更是在一泉一亭、一动一殿之间，每一处景致都有故事，都藏禅意。在琅琊寺内啊，还有一处雪红洞，洞内石壁刻佛字与面壁处，是僧人静心修行之地，传说此洞幽深，可直通南京，更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说相连，为古寺添了几分神秘。从琅琊寺东南天门而出，便来到无量殿，它是琅琊山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后周，明代重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大殿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无梁，整座建筑全用砖石砌成，没有一根木梁，以拱券结构支撑，历经数百年风雨地震依然是坚固如初，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杰出典范。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及道教诸神，与佛教寺院和谐共生，完美体现了琅琊山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色。无梁殿背靠青山，面朝南天门，气势雄浑，站在殿前仰望砖石肌理，抚摸历史温度，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匠心。琅琊寺从来不是孤立的古刹，它与琅琊山的明式文化、山水文脉紧紧相连。唐代韦应物、宋代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历代文人墨客都曾踏足此地，赋诗题咏，流连忘返。欧阳修在琅琊山与民同乐，智仙和尚为他建醉翁亭，而琅琊寺的钟声、清泉、松涛更是滋养了无数文人的灵感。琅琊寺与明文、明亭、明室相互成就，让琅琊山成为明山、明寺、明亭、明泉、明文、明室六明兼备的圣境。每年正月初九，琅琊山庙会如期而至，香火鼎盛，人流如织，百姓祈福，游人赏景，民俗展演，小吃飘香，千年古刹在热闹中焕发着生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相遇。它是一座寺，也是一段石，是一帧景，也是一份情。它藏在琅琊山的绿意里，像在千年的钟声里，留在每一位到访者的心底。如果您来到滁州，不妨放慢脚步，走一走琅琊古道，听一听古寺钟声，品一口清泉，拜一拜菩萨，在山水之间，在禅意之中。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打破噪声认定为分贝论，用司法裁判确定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一种是持续的轰鸣声，另一种类似空调吹风的声音。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了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了楼上住宅。张女士说，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噪音很明显，越安静越清醒，白天也睡不了，实在没办法，只好到外面租房睡。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投诉热线，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以及调整设备位置，但是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睡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水产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声污染？张女士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这些核心争议的？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法官

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时，商铺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地感知低频震动。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了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但是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的震动噪声，一旦设备关闭，震动声响随即消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争议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够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即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制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法官表示，本案传递一个明确的司法导向，提醒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布置、选址、机器设备采购及日常经营中需要充分预判噪声影响，一旦可能干扰居民生活，就要主动整改，从源头减轻或消除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至施行后的适用法律规定。本案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

0: 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途。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起交通运输执法，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路检、路查、行政处罚等场景，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者违法违规后，不仅要进行行政处罚，还会记入信用档案，进而影响后续经营和从业资格。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的张健，来和大家聊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信用建设。请您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交通运输信用建设的话题。
12: 好，先请您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所说的交通运输信用建设到底是什么。
13: 简单来说，交通运输信用就是将经营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守法经营、履约服务、违法违规等方面的表现归集形成信用记录，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守信主体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营造有序、公平、诚信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
12: 那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信用建设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13: 我们支队把信用管理全面融入执法全流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我们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与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挂钩，对信用等级高的守信主体实行无视不扰，降低检查频次，对一般信用主体按常规频次开展检查，对失信主体则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实施高频次检查和联合惩戒，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说得直白一点，信用好监管更无感，信用差监管更频繁。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精力管好风险高、信用差的主体，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0: 第二是信用修复链闭环服务。过去很多企业有了失信记录，不知道如何修复，尤其是异地做出的处罚，更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为此，我们建立了推送、复核、修复、消耗的闭环机制。行政处罚作出后，我们做到三书同达，就是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建设提示书，既明确告知企业具体的违法事实，市民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主动告知企业上述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路径、信用修复条件及流程，推动企业及时高效地进行信用修复，并通过合规建设提示引导企业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诚信合法经营。达到修复条件的，执法人员将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修复。第三是共建南京都市圈城市信用修复异地协同办理机制，实现异地处罚信息互通、材料互认。不管是滁州企业在南京、扬州、淮安等都市圈城市被处罚，还是都市圈其他城市企业在滁州被处罚，都不需要来回跑，企业通过线上渠道就能申请信用修复，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确实是既有监管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如果企业有了失信记录，除了被多检查之外，那他们在招投标、银行贷款这些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0: 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失信信息会推送到信用中国等公共信用平台，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具体来说，在招投标方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时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限制参与资格。在融资方面，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会查询企业信用状况，有失信记录的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上浮，甚至直接被拒贷。所以信用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钱袋子的硬指标。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失信会受限，那信用好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好处非常多。我们现在把信用和政务服务经营发展深度绑定，守信主体能拿到的红利很实在，比如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核准、年度检验等高频业务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甚至融缺受理，哪怕个别非核心材料没带全，也能先办后补。还有刚说到的信用会影响到招投标和融资授信，守信企业在这些领域会是一路绿灯。信用等级高企业参与招投标可以享受加分，不少银行针对高信用运输企业推出了低息贷款产品，同时在申请政府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学校用车优选推荐以及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时，守信企业也会被优先考虑，真正让诚信变成可以变现的资产。
1: 好，那接下来请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失信记录，怎么样进行信用修复呢？
0: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也就是说，失信信息不是永久标签，只要当事人已经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且公开作出信用承诺后，就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办理也很方便，分这么几步。第一步，查询失信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信用中国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名下是否存在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信息公示状态。第二步，确认是否达到最短公示期，如果失信信息还在最短公示期内，暂时不能申请，如果已经达到，就可以准备申请了。第三步，确认完成整改和法定义务，一定要确认已经缴纳罚款，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也是不能申请修复的。第四步，提交修复申请。

0: 申请，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线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二楼发改委窗口现场咨询办理。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系统或联系受理窗口查询办理进度。
1: 那我们节目最后，您对广大运输从业者有什么提醒和建议吗？
0: 最关键的就是把诚信守法内化成行为习惯，做到合规运营、文明服务，坚决不碰非法营运、违法超限超载等法律红线。信用交通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一起珍视信用，守护诚信，依法经营，文明服务，共同营造规范有序的滁州交通出行环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解读。诚信是交通出行的底色，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共筑诚信交通，畅行美好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

0: 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杭南。在我们滁州莱安县有一座普通的皖东小镇，名叫半塔集，它地处莱安、盱眙、天长、陆河几县交界，是古时候的交通要道。80多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在这里打响，它深刻改变了整个华中抗战的格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半塔保卫战旧址，回望那一段烽火岁月。半塔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段古老的故事。相传古时候这里有一座白塔，后来白塔坍塌，只留下半截塔基，当地人便把这里叫做半塔集。谁也不曾想到，千年之后，这个因半截古塔得名的小镇便成为抗日战争当中一座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看到的半塔保卫战旧址，也就是皖东烈士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门照壁上“半塔保卫战旧址”7个大字，是当年津浦路东省委书记方毅亲笔题写。拾级而上，山顶伫立着烈士纪念塔，塔顶是一名新四军战士的雕像，陈毅元帅亲笔题写：“革命先烈，永垂不朽。”时间回到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1939年秋天，罗炳辉司令员带领新四军第五支队来到皖东，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打击日寇，皖东的抗日局面一步步打开。可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华中的新四军。当时的计划是，安徽的李品仙、江苏的韩德勤一西一东两面夹击，想把皖东的新四军彻底消灭掉。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经过研判，决定集中主力，先去津浦铁路以西，对付西边威胁更大的李品仙。于是1940年3月7号，罗炳辉带着5支队的大部队向西紧急驰援路西战场。半塔集只留下少量留守部队、机关、教导大队，还有学生队、女生少年队，总留守兵力非常单薄。韩德勤敏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心里清楚，半塔是路东根据地的心脏，这里后防空虚。1940年3月21日凌晨5点，韩德勤纠集10000多兵力，从东北、西北、东南3面对半塔集发起了突然猛攻。10000多人围攻留守在这里的几百名新四军，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到让人捏一把汗。很多人是学生、学员，没有充分的实战经验，大战一触即发。敌人炮火掩护，一轮一轮向围子冲锋。教导大队大队长黄一平、教导员唐克指挥战士顽强阻击，敌人冲到阵地100米以内就遭到密集的火力杀伤，一次次进攻被打退。不光是战士、学生队、女生少年队全部上了前线，老百姓也自发出来帮忙抢修工事、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军民拧成一股绳守着半塔集。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敌人抢占了半塔西北的头道光山制高点，用重机枪封锁内外通道，半塔集几乎被完全包围。这个时候摆在指挥员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突围撤退保存有生力量，要么死守待援硬扛下去，等待西边的主力回师，等待东边的援军赶来。一旦选择突围，整个津浦路东刚刚建立起的抗日根据地就会直接断送。中原局刘少奇、张云逸给出指令，固守半塔等待援军。就这么，留守部队靠着简陋的工事坚守阵地，整整7个昼夜，外面炮火连天，里面阵地巍然不动。战士们一边打仗还向对面喊话，弟兄们，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留着子弹打鬼子，开展政治攻心，最大限度争取对方士兵，也为援军赶路争取宝贵时间。千里之外，两路援军正拼命向半塔靠拢。 西边，罗炳辉带着第五支队主力打完露西战斗之后，不顾疲惫，星夜向东回援。东边，陈毅下令，叶飞率领挺进纵队，五天五夜急行军，一路冲破阻拦，从江南赶来支援半塔集。3月27日，回援的主力部队抵达半塔西南，叶飞的部队也已经插到敌人的侧后方。进攻半塔的顽军猛然发现自己反而陷入新四军的夹击之中，军心大乱，连夜仓皇撤退。从3月29日开始，新四军发起全线大反击，多路部队分头追击，一路收复盱眙，历时20天，一共歼灭顽军3000多人，把路东的顽固势力全部扫清。皖东的半这场战斗，它的历史地位究竟有多高？陈毅元帅留下一句非常著名的评价：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半塔保卫战创造了新四军以弱守强、固守待援的经典战例。后来，叶飞指挥郭村保卫战，直接借鉴了半塔的作战经验。这一仗打下来，粉碎了顽固派东西夹击、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为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后来苏北的抗战打开了局面。硝烟早已散尽，80多年过去，今天我们来到莱安半塔镇，走进会有很多滁州本地还有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缅怀。很多人不知道，就在我们滁州的地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改变华中抗战格局的大战。很多朋友会问啊，为什么几百人能够硬守住10000多人的猛攻？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靠的是什么？不只是攻势，不只是战术，是军民同心，老百姓和战士站在一起，是指战员坚定的信念，明知敌我悬殊，依然选择坚守阵地，为整个华中抗战大局扛住了巨大压力。半塔名字来自半截古塔，而今天它伫立在江淮大地上，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当我们站在纪念塔下面，吹过皖东平原的风，仿佛还能听见80多年前的枪炮声。历史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数字，半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今天的和平安宁是无数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如果您有机会，也可以抽时间来到莱安县半塔镇皖东烈士陵园，亲身去感受这段发生在我们滁州土地上的红色历史。感谢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要带大家去到在安徽与江苏的交界处，在滁州市莱安县雷关镇隐藏着的一片被誉为百鸟天堂的秘境——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不仅有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池山林，更有超过10万只鸟类在此栖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水上森林，聆听自然的声音。池山湖湿地公园总占地面积5800亩，其中安徽境内为2200亩，江苏境内是3600亩。它原本是长江下游典型的沿江低洼积水区，上世纪70、80年代，当地为治理水患，在水涝严重的低洼浅滩成功营建了池山林，面积约1000余亩。经过近50年的发育演替和近20年的精心修复，如今形成了独特的水上森林湿地景观。池山湖的核心景观便是

那5万多棵池杉，这些池杅平均树龄在40年以上，常年生长在水中，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基部膨大如酒瓶，簇团重伸似盆景。当你乘着小船穿行其间，只见一颗颗池杅笔直地挺立水中，倒影婆娑，仿佛置身童话世界。这片池杅林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生态最优的池杅林。春夏时节，池杅枝叶翠绿，满眼生机，秋冬之际，池杅叶转为锈红色，层林尽染，倒映在水中，美得让人窒息。2017年，池杅湖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2025年3月，正式获颁国家级湿地公园称号，成为滁州市唯一获此资质的湿地。池杅湖最动人的，除了树，还有鸟。据统计，湿地公园内共分布维管植物194种，鱼类43种，鸟类98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13种，常年栖息于此和每年经此迁徙的鸟类总量超过10万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全球不足千只的青头浅鸭，它们是世界濒危的珍稀物种，还有珍稀的震旦雅雀、绿鹭、黄嘴白鹭等。2024年的迁徙季，单日观测鸟类最高达3万只。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鸟类，公园划定了2200亩的生态保育区，禁止人类活动干扰鸟类栖息，同时建设了800米的池杅栈道、9座观鸟屋，供游客在不打扰鸟类的前提下近距离观察。苏皖两地还联合组建爱鸟护线服务队，迁移电力线路鸟窝100余处。每年的秋冬季节，当候鸟南迁，池杅湖变成了鸟类的天堂。夕阳西下，成千上万只鸟儿归巢，在池杅林上空盘旋，鸣声婉转，那是大自然最动听的乐章。除了树和鸟，池杅湖还有一花荷花睡莲。围绕湿地公园外围啊，有2000亩藕莲，覆盖千亩荷塘的数万子莲，贯穿园区的各色睡莲，还有囊括国内152个名优惊奇品种的百合园。600米七彩荷花大道，其中展示1200个荷花品种。每年夏季荷花节期间，单日接待游客量可突破5000人次。2022年，第八届中国农民歌会曾在此设立分会场。2024年，这里成为南京鹿河夏季消费节的主会场。如今，池杅湖不仅是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更是苏皖两省文旅融合的亮丽名片。从一株池杅到50000株水上森林，从一片荒滩到10万只鸟类天堂，池杅湖用5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如果你也想远离城市喧嚣，聆听鸟鸣，呼吸清新空气，感受自然之美，那就来游玩蓝池杅湖吧。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9: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8: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

0: 资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明太祖朱元璋，很多人印象是凤阳的布衣帝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咱们滁州流传着大量与朱元璋有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不只是史书上冷冰冰的记载，是七百年来滁州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在2024年正式入选第六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字就叫朱元璋的故事。这些故事散布在明光、定远、天长、全椒，有童年放牛的趣事，有起兵征战的传奇，也有帝王回望故土的情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项本土非遗，听一听藏在滁州土地上的朱元璋传说。先和大家厘清一个概念，朱元璋的故事是民间文学类非遗，不等于正史。正史记载，元至正14年，公元1354年，朱元璋打下滁州，在这里驻扎将近10个月，这是他事业真正起飞的根据地。滁州是他攻下的第一座完整的城池，他在这里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后来才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本。我们今天讲的非遗故事是老百姓一代代口头讲出来的。早在1984年，滁州就开展大规模民间文学普查，走访乡村老人，收集整理了大量口述故事，汇编进《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安徽滁州明光卷》，全书收录近20篇朱元璋民间故事。700多年的时间，从明光的跃龙岗、尿布滩，到定远斩龙涧、天长野山、全椒五里墩，滁州各个县区都有属于本地的朱元璋传说。这些故事有的有历史的影子，有的是百姓的艺术创作，寄托着老百姓对乱世英雄的想象。明光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当地流传的故事大多围绕少年时代的朱元璋展开。民间传说里，少年朱元璋在明光放牛，留下了尿布滩、牛头拐的故事。相传小时候，朱元璋给舅舅家放牛，和一群穷孩子在山野间玩耍，孩子们饿得肚子咕咕叫，朱元璋就提议把舅舅家的小花牛杀掉，大家分肉吃。牛肉煮熟吃完之后，孩子们慌了，怕回去挨揍。朱元璋想出计策，把牛尾巴塞进石头缝隙，假装牛钻进石缝里，等到舅舅赶来，拽那截牛尾巴，石缝里还传来牛汪汪的叫声，使劲一拉，连尾巴都缩进去不见了。舅舅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这个放牛的地方后世呢就叫做牛头拐。还有尿布滩，传说朱元璋幼年，母亲抱着他在河边晾晒尿布，河滩土地因此沾染龙气，从此这片土地不长杂草，只长庄稼，这是民间典型的蒸龙降生的神话叙事。现实中，尿布滩、跃龙岗至今都是明光当地的古遗址，是民间故事的现实载体。定远是朱元璋事业起步的关键地方，朱元璋自己称帝后多次说过，自己发迹于定远。元至正12年，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在定远收拢徐达、汤和一众豪杰，开启了自己军旅生涯。定远当地流传大量的民间故事，早次往下长、斩龙剑的由来、朱元璋与腊八粥都是定远非遗故事库里面的著名篇目。早次往下长这个传说很有意思，传说朱元璋早年逃难，路过定远一片枣树林，被枣树上向上生长的尖刺儿刮破了衣裳。他随口感叹，这枣刺儿要是朝下长就不会刮到人了。话音落下，树上的枣刺儿竟然真的全部向下弯曲生长，这是老百姓的浪漫想象，把帝王的天命寄托在草木万物之上。还有朱元璋与腊八粥，传说朱元璋落难之时饥寒交迫，穷苦百姓把杂粮凑在一起熬粥给他充饥，后来他做了皇帝，不忘这份民间的恩情，便把这碗杂粮粥定为腊八节的吃食。故事把乱世底层百姓的善意和帝王的记忆结合在一起。说到朱元璋和滁州，绕不开白子潭求雨。这个故事一部分有《明太祖实录》的史料记载，一部分是民间演绎，也是滁州家喻户晓的故事。
元至正十四年的夏天，滁州遭遇大旱，土地干裂，庄稼枯死，军中缺粮，百姓叫苦连天。朱元璋刚刚占据滁州，看在眼里，十分焦急。当地长者告诉他，峰山脚下百子潭，潭中藏有神龙，古时百姓都在这里祈雨。朱元璋来到百子潭边设下祭祀，可是潭水平静，没有异象。他拔出弓箭，对着潭水连发三箭，对着潭中的龙神立下约定，三天之内降下透雨，我便隆重祭祀，若不下雨，我便不再进奉。三天过去，前两日依旧烈日炎炎，就在第三天午后，乌云骤然汇聚，瓢泼大雨倾泻而下，甘霖救了滁州的庄稼，也解放了军队的粮草危机。朱元璋登基之后，念念不忘百子潭，洪武六年专门派遣使臣来到滁州百子潭祭祀神龙，写下祭文，这一段是正史有记录的史实，民间又加上了传奇的演绎。传说朱元璋在潭边洗手，两条小蛇游进了他的头盔，上阵打仗，头盔里飞出两条神龙进行护佑，这就是百姓加工出来的神话桥段。时至今日，百子潭，也就是滁州人俗称的龙潭，依旧在峰山脚下，属于滁州老八景百子灵丘，是把历史传说、非遗故事融为一体的地方。不止明光定远、天长全椒同样流传着朱元璋的故事，天长野山一带流传着朱元璋野山点山头的传说。相传朱元璋带兵路过野山，登高远眺，指点群山，谋划天下。当地县志、民间族谱都记录过这段故事，清代文人还在《百峰赋》中记录过朱元璋游野山的事迹。全椒的五里墩户主庙传说在当地流传很久，传说朱元璋兵败南逃，扮作乞丐躲避元军的追捕，情急之下躲进破庙，庙门瞬间被蜘蛛织满厚厚的蛛网，追兵看到完好的蛛网，以为庙里没人，便转身离去。后来朱元璋登基，感念这座破庙救命之恩，拨款修缮庙宇，赐名户主庙。庙宇早已损毁，但这个故事一代代在全椒乡间流传下来。讲完这么多故事，咱们再回头思考，为什么滁州会有这么多朱元璋的民间故事呢？朱元璋出身淮西布衣，从乞丐放牛娃一路

登上皇位。在初中民间百姓眼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从底层走出来的英雄。老百姓把自己的愿望寄托在故事里面，希望英雄体恤百姓疾苦，希望善良得到回报，希望乱世能有太平。今天我们聊的朱元璋的故事是滁州第六批市级非遗，它散落在滁州各个县市区的土地上，藏在地名、古遗址、老人口中的故事里。这些故事有传奇，有神话，有对英雄的向往，也提醒我们，历史不只是写在书本上，也活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之中。

0: 芒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渍，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享誉一方的美食文化，更以产业化的方式让这一份独特的滁州味道飘向全国各地，成为滁州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0: 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把视线收回到滁州老城区西大街路口那座飞檐翘角的4层仿宋阁楼，很多人上下班路过都会多看两眼。但要说清这座楼背后800多年的故事，知道的人其实不算多。大家都熟悉欧阳修的醉翁亭，却常常忽略南宋还有一位文武双全的知州，在滁州建起了能和醉翁亭并称的地标，它就是殿枕楼。先把时间拨回南宋乾道8年，公元1172年，32岁的辛弃疾从京城调任滁州知州。现在咱们看滁州宜居热闹，可当年他刚踏进这座城，眼前的景象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满目疮痍。宋金长期隔江淮对峙，30多年里金兵7次渡淮劫掠，滁州仅靠边境首当其冲。在连着好几年的旱灾蝗灾，城里大片房屋烧成废墟，老百姓只能在瓦砾堆里搭茅草棚过日子，街上连卖鸡鸭鱼肉的摊贩都找不到，逃难的百姓一波接着一波往外跑，整座城死气沉沉，没人愿意留下来谋生。那时候之前几任知州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朝廷赋税照收，百姓流离也懒得管。但辛弃疾不一样，他23岁从济南起兵南归，一身收复中原的抱负，打心底里心疼边境受苦的百姓。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给朝廷上书，求免除滁州多年积累下来的欠税，又主动放宽商税，过往商客只收原来3成的税钱，同时官府拿出库银分给逃荒回乡的百姓，送土地、耕牛、种子、农具，让大家能重新种地安家。光安抚百姓种地还不够，辛弃疾还要盘活滁州的生意，他带着百姓烧砖瓦、修街市，在城里建起了大片的商铺客栈，取名繁雄馆，专门接待南北往来的商人。一开始商贩还不敢来，怕边境不够安稳，但没过多久减免赋税的政策落地，各地客商源源不断涌进滁州，这里慢慢成为了两淮一带的热闹商品集散地。短短一年的时间，荒地长出庄稼，街市商铺一间挨着一间，流亡的百姓全部回了家。史书里写，荒陋之气一洗而空，整个滁州彻底活了过来，城里日子安稳了。辛弃疾心里想着，百姓辛苦熬过战乱灾荒，总得有个登高散心、相聚同乐的地方。靠着治理滁州省下的府库结余，他只用3个多月，在繁雄馆上头加盖楼阁，造出了滁州当时的最高建筑，取名殿枕楼。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啥意思。殿就是安定、安放，殿枕就是安枕而卧，寓意边境太平，百姓不用再担惊受怕，夜里能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这3个字完完全全是辛弃疾对于滁州百姓最朴素的心愿。阁楼落成那天，辛弃疾办了一场热闹的庆典，没有官员高高在上的排场，他拉着城里的父老乡亲一起登楼，摆酒

访谈，站在最高处放眼望去，楼下街市熙熙攘攘，城外农田连片，山林就是欧阳修当年修下的琅琊胜景。那一刻看着自己亲手救活的滁州城，他心里满是欣慰，当场和前来相聚的友人填词唱和。那首《声声慢滁州屡次登楼座》就是电政楼上写出来的名篇，其中一句《凭栏望》有东南家气，西北神州，藏着他藏不住的心事。咱们拆开这句词好好聊聊。登楼向东望是南宋都城临安，朝堂安稳，可目光不由自主飘向西北，那是他回不去的故土济南，是还在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大地。哪怕在滁州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建起象征太平的电政楼，辛弃疾从来没有忘记北伐收复失地的理想。在滁州任职这两年，他一边劝通农商安抚百姓，一边操练民兵规划屯田，还专门上书朝廷提醒君臣警惕北方局势，甚至预判金朝覆灭后蒙古会成为更大的隐患。可惜当时朝堂偏安，没人愿意采纳他边防计策，一腔报国谋划尽属石沉大海。当时不少文人慕名登上电政楼，留下两篇完整的电政楼记，是崔敦礼、周信道两位名士所作，文章清清楚楚记下了辛弃疾治滁建楼的全过程。800年过去，这两篇文章成为了研究南宋滁州民生官制最珍贵的一手史料。只是朝代更迭，战火不断，当年的电政楼早在元代就被彻底损毁消失，只剩文字记载留在书卷里，空留一段故事在滁州代代相传。800多年的时光一晃而过，醉翁亭年年游人如织，电政楼的故事却慢慢淡出了很多人的记忆。直到2017年，滁州启动电政楼复建工程，按照宋代楼阁形制，在城西路口复刻这座地标，四层仿宋建筑，楼高仅24米，飞檐斗拱还原南宋风貌。2018年正式完工，对外开放，咱们滁州本地人随时都能走进登楼，触摸这一段属于滁州的历史。现在傍晚路过西大街，花灯点亮电政楼，车流在楼下穿梭，旁边是热闹的商业街，老人散步，年轻人逛街，孩童嬉笑打闹，眼前这幅烟火升平的画面恰好印证了当年电政二字的期盼。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处拍照打卡的古建筑，却不知道800年前有个满心家国的官员拼尽全力让这座土地脱离战乱贫瘠，专门修一座楼，只为让老百姓安享太平。常有人拿欧阳修和辛弃疾对比，两位都在滁州做知州，一位写《醉翁亭记》，寄情山水与民同乐，一位修建电政楼安抚流民，心系河山。欧阳修的闲适是盛世山水之乐，辛弃疾的安稳是从战火废墟里一点点挣来的太平。一亭一楼，一柔一刚合在一起，才凑齐滁州完整的宋代文脉，缺一不可。咱们本地人逛琅琊山总会特意去醉翁亭驻足，其实也不妨抽空登上电政楼凭栏站一会儿，不用深究复杂的古文，只要记住这座楼不是单纯的仿古景观，它是辛弃疾留给滁州的信物。楼名里藏着为民安定的初心，楼边藏着他无处安放的北伐壮志。当年他站在这里盼天下安定，如今我们站在这里早已活成他当年盼望的模样，百姓安居乐业，山河完整。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诗
3: 不前行。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厨中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停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6: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7: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6: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7: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6: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7: 红色江南》。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我是无锡台主持人欢庆。听众朋友，今天我要带您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无锡市西山区东岗镇的黄土塘村。这是一个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村，一条500米长的黄石板老街串起了4座文保单位。这里既有抗击日寇的枪声，也有仰望星空的梦想。1939年5月30号，新四军江抗部队在这里打响了东进无锡后的第一场胜仗。几十年后，从这条老街走出去的一位科学家，成为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功勋人物。从烽火战场到航天摇篮，从商贸古镇到历史文化名村，黄土塘的故事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生动缩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黄土塘村的老村民姚正如老师，他将带领我们啊一起走进黄土塘，来感受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与荣光。姚老师，其实我们一提到黄土塘村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一个宁静的江南水乡，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抗战时期打响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黄土塘战斗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斗吗？
2: 我们现在是看到的就是黄土塘战斗纪念碑。看到这块纪念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1939年5月30号吧，那一天的话，在我们黄土塘发生了一次跟日本侵略军一次激烈的战斗。我们那次战斗呢，就是由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江南抗日义勇军，那么简称江抗，由那个叶飞将军率领的，从茅塞过来，向个上海方向东进吧，准备在敌人的那个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样一个目标。在那个从梅城出发，经过那常熟那一带完成了任务以后，29号吧晚上到了我们这边黄土塘村的小城上，秘密的疏运下来了。在30日那江抗的两位测试员到肩上采过那个火石，碰到就是那个日本侵略军下乡扫堂，给他们发现了。然后我们返回那个警戒的那个围到那个小城上的时候，他们日本就跟上来，跟上来以后嘛，就爆发了那个遭遇战。那次战斗的话很激烈，从上午打到晚上，基本上就是傍晚5点钟的时候，这小城上前边吧，北边的话有一条河，东西两条堤坝，然后日本人的话就用机枪封锁住了西边的那条堤坝，准备一鼓作气的话攻击那个小城上，消灭我们的江抗部队。但在那呢，他们遭到了我们的那激烈的抵抗，我们的那个江抗的将士奋不顾身跟他们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吧。那个日寇的话始终没有打进小城上，然后他们就改了方向，转到那边东边的那条堤坝，想在背后抄上去，结果给我们的那个江抗指挥员发现了，派的那个部队在东边那个堤坝上面那个坟地后面埋伏下来，当一个鬼子的那个指挥官吧，指挥着那个领旗在那边指挥的时候，穿过那个坟地的时候，我们猛地钻出来，把他那个指挥官灭掉了。打掉了以后，敌人乱了阵脚吧，没有指挥官了，失去了指挥了，慌乱了，他们就往外退缩。退缩了以后呢，当时的话又有支援的部队过来，但是来了以后还是找到了我们江抗的那个围墙的抵抗，他们吃了大亏，死伤了几十个人。后来的话看看不对了，慌不择路的，就是打得狼狈不堪，反正他们就草草的收兵了。
0: 应该说这是黄土塘最光荣的一段历史。
2: 对啊，
1: 当我们走进黄土塘人文历史展示中心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在讲解员小洛的讲述下，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3: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收集的这些，包括日本的不许可写真，以及当时苏南地区的一个战况报告，都是我们这边比较重要的一个展出物。有几枚这个迫击炮的真件，以及当时使用的军号啊、电话啊，都是真迹。
0: 其实我们知道江抗的二路司令吴坤，他其实是率领了这个主力啊， 指挥了这一次的黄土塘战斗。
3: 这吴坤呢，他是四川万县人，1930年的时候呢就参加了这个工农红军啊，同年就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1935年的时候呢又参加了长征，到37年底的时候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的这个副团长，到了1939年五月的时候就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二路司令，并参加指挥了这个黄土塘战斗啊、火烧虹桥机场等等。到这个1939年九月的时候，他就率领二路部队西撤，途经这个江阴的马镇，遭受到敌袭，壮烈牺牲，当时只有29岁。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呢，被追认为这个抗日的烈士。
1: 从一场战斗到一座纪念碑，再到已经建成的黄土塘人文历史展示中心，黄土塘战斗的精神一直在传承。
0: 小洛，黄土塘不仅有一场战斗的荣光，还走出了一位著名的了不起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姚同斌。你来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好不好？
3: 可以啊。那么姚同斌是1922年的时候出生在我们黄土塘的一个贫农家庭的，他自幼家境贫寒，求学之路呢非常的坎坷，但是他的父亲认为孩子需要读一些书，识得几个字，才能和他一起这个做小生意。但是读完这个小学之后呢，他的父亲认为哎，孩子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继续读书了。但是由于他当时成绩非常的优异啊，这个黄土塘的小学校长知道了之后呢，几次上门邀请他继续读书，最后在这个校长和姚同斌大哥的劝说下，父亲才同意让他继续上学。所以1939年的时候，姚同斌就在这个我们私立的华人中学读了半年的书。1941年的时候，他又从高中毕业被五所大学同时录取，最终出于对这个矿冶的热爱呢，选择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的矿冶系。大学期间呢，他也总是这个成绩非常的优异，经常是这个总评第一的成绩。
0: 从这个贫寒的学子到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这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3: 是的，他在这个烽火中求学，辗转了多地，从无锡啊到这个上海。

0: 海，还到了最后江西的国立十三中。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他也是一边在做这个研究员，一边非常努力的准备出国留学的事项。在1947年，他就考进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工业冶金系攻读这个研究生，最后在1951年的时候获取了这个工学博士的学位。在1956年的时候，他又在国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我们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科学家。第二年呢，又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呢，回到了祖国。他说过一句话啊，当时也有非常多的研究院和高校邀请他，但是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地位和金钱，是为了把学到的知识贡献给祖国，我愿在基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和大家一起为我国火箭上天贡献力量。回国之后呢，他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的主任，材料研究所的所长。从1960年到1965年，他主持开展的课题高达500多项，是中国航天材料与工艺的奠基人。到这个1999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姚同斌同志两弹一星奖章，钱学森也赞美他是这个鞠躬尽瘁为航天，得朝日月感后人。
1: 姚同斌的故居，它的具体的位置是在我们黄土塘的这个老街的哪一段啊？
0: 黄土塘老街的东段，它是始建于清末，续建于1947年，它属于一个典型的民国时期的简约风格，坐北朝南，三间两进的布局，占地面积呢大约是500平方米。庭院内呢还有一棵百年的桂花树，一口古井，以及题词碑刻。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姚同斌故居被确认为江苏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姚同斌百年诞辰之际呢，我们对故居进行了高标准提升，突出航天科技的主题，充分运用声光电和投影等数字技术，增强了展陈效果和互动体验。现在的故居呢，作为省级爱国教育基地及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对外开放。
1: 姚老师，除了战斗和科学家，黄土塘其实本身也是非常有历史古韵的一个古村落哈。
2: 这条街的话，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还是明清时候的，就晓得这个王石还是哪时候的。当时的话，

0: 汝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盛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盐城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卢佳宇。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坐落在江苏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作为全国唯一全面系统展现新四军征战历程的综合性纪念馆，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承载着铁军忠魂的红色地标。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盐阜大地成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烽火岁月里，铁军将士在这里扎根战斗，与盐阜百姓生死相依，留下大量珍贵革命文物。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新四军纪念馆，从文物入手，触摸峥嵘岁月，读懂新四军革命精神，感受红色血脉的交融与赓续。走进新四军纪念馆展厅，一块2米高的宋公济公碑静静矗立，常常让参观者驻足停留。570个字的碑文镌刻着80多年前盐阜大地上一段军民同心、为民造福的红色往事。盐城地处黄海之滨，自古海潮肆虐，海啸频发，历代虽多次尝试修堤治患，但始终未能根治海潮之苦。1940年10月，新四军八路军在盐阜大地胜利会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宋乃德出任首任县长。目睹百姓饱受海患之痛，他下定决心，战乱年代更要护佑民生，一定要为群众筑起一道安稳大堤。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潘晨霞。
7: 1941年5月至7月，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宋乃德在华中局新四军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以工代赈，动员了20000多的民工，战胜了种种的困难，修筑了一条长达90华里的蓝海大堤，守卫了百姓的安全。群众呢，将这个新海堤与当年范仲淹所修的范公堤相媲美，把它誉为宋公堤，并刻此石碑以作纪念。至今在我们苏北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段童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潮到富东， 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朝身思宋公。那这块石碑呢，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给共产

0: 导给新四军立下的一座明星碑。
1: 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道宋公堤挡住的是汹涌海潮，筑起的是坚不可摧的民心长城。正是这份根植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让新四军赢得了最广泛的拥护与支持，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稳固发展、解放战争全面之前夺取人民战争最终胜利，筑牢了最深厚、最可靠的群众根基。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四军研究院副院长曾凡云：
2: 抗战时期，宋公堤一类的民生工程，本质上是将军事存在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生存保障之中。修堤不用民富，军粮赈济民工，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新四军十四亿人从口号变为可验证的经验。这种信任在解放战争中转化为直接的支前动力，比如在盐阜区，在渡江战役中动员船舶三千余只，民工12000余人，直接支前群众达47万人，群众愿意倾家荡产支援前线。恰恰是因为此前数年里，共产党人以修堤、防疫、减负等行动反复证明了为民不是修辞。宋公堤
3: 一天夜里，猫妈妈爬上木板棚，从棚顶的一个洞钻进去，在里边生下了两只小猫咪。猫妈妈忽然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它了。小猫咪还没生下来，猫妈妈就给它们想好了名字，要是生两个，大的就叫小宝，小的就叫小贝。这样要是他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说我的小宝贝，又说了小宝，又说了小贝，多好，这是个很聪明的猫妈妈呢。我得给他们吃最有营养的东西，猫妈妈想让他们都长得胖胖的，就跟两头小肥猪一样。这样两只小猫咪还在吃奶的时候，猫妈妈就把它们每天该吃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这可不容易啊，想让它们多吃鱼，又怕鱼刺卡了嗓子，想让它们多吃糖，又怕它们长虫牙。猫妈妈一边盘算着，一边写，写出来又涂掉，涂掉了又写上去，好长时间才定下一份食谱。我们只看其中两天的，就知道两只小猫咪将来有多幸福了。早餐鲜奶2瓶，活蚂蚱4只，午餐小鱼4条，鸟蛋4个，晚餐清蒸小耗子4只。第二天的早餐虾汤2碗，新鲜鱼干10个，午餐蝈蝈6只，蝴蝶12只，晚餐糖醋小耗子4只。过不了几天，猫妈妈就发现两个孩子不一样，小贝比哥哥小宝身体长得小，也弱得多。小宝能站稳的时候，小贝的4条腿还是软绵绵的，根本立不起来。等到他能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小宝已经在妈妈身旁跳来跳去的淘气了，就连叫的声音都不一样。小宝叫起来是喵，虽然细声细气，却已经带出一点猫的威风来了。小贝听见哥哥叫，觉得好玩，他也学着叫，可是他叫出来的声音却是鸡。猫妈妈听见这样的声音，不禁有些生气，她对小贝说：怎么，你是一只耗子吗？为什么这样叫？小贝很不好意思，他也觉得哥哥叫得好听，他想叫得好一点，使出全身的力气又叫了一声，不想叫出来的还是鸡。小贝听了自己的声音，难过的流出眼泪来，而且因为这次叫得太用力，他4条小腿发软，摇晃了一下，栽倒在稻草堆上。猫妈妈看了这光景，不由难过起来，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孩子我看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二集。发生了不幸的事，小贝给抓走了。又过了两天，一个淘气的男孩子打弹弓，把玻璃球当子弹设计了木板棚。他找来钥匙去开木板棚生锈的大锁。这时候猫妈妈正在里边喂小宝和小贝吃奶，听见脚步声，他觉得事情不妙，就跳起来，决定立即带小宝贝儿逃走。可是他一次只能带一个，不知道是因为偏心眼儿，还是因为来不及细想，他叼起身体强壮的小宝，三跳两跳从棚顶上钻出去，反倒把既不能跑又不能跳的小贝丢下了。可怜的小贝，他看见门突然被打开，一个男孩子闯进来时，只能害怕地叫一声叽。那个淘气鬼看见稻草堆上有一只小猫。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3: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4: 在天国字号殊荣。

0: 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张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三集，小贝自己救出了自己。小贝到底怎么样了呢？那个淘气的男孩子用两只手抓着小贝，回到屋子里去。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纸的鞋盒子，把里边的小人书倒出去，用红铅笔在盒子的两侧画上窗子、门，还画上车轱辘。
2: 这是公共汽车。
1: 他拍拍鞋盒子，告诉小妹妹，接着就把鞋盒子扣在小猫咪身上。小贝给扣在鞋盒子里头，觉得很气闷，他叽地叫了一声，用头使劲顶盒子，想出去。他这么一顶，鞋盒子就在地板上移动起来。哈，大汽车开了，大汽车开了。那男孩子一边拍手一边跳，站在一旁的小妹妹也笑了。可是大汽车开了一段路就停住了，因为里边的小贝实在顶不动了，他要歇一下。那淘气鬼不耐烦了，他喊：快开车。盒子还是不动，男孩子生气地掀开盒子，很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词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贡献一首歌曲，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琛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童话，创造这首歌。

0: 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也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于2022年9月23号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

0: 敬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他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他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又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凤肉厚，用它制作的绿豆糕，经过泡发、去皮、蒸煮、研磨等多道工序，口感绵密细腻，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绿豆清香，甜而不腻，老少皆宜。不管是自己食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的选择。聊完了经典老味儿，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来说一说近期火遍全网、成为明光美食新名片的奶绿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近期啊都关注到这个名字。一杯看似普通的奶茶为何能够迅速出圈，成为无数人奔赴明光的理由？这背后不仅有美味的加持，更有明光这座城市的巧思与温情。奶绿波的爆火源于一次有趣的网络偶遇。原本是明光特色明绿叶酒的广告牌，被很多这个网友啊误看成奶绿波这三个字。这个可爱的误读迅速成为全网热梗，而明光这座宠粉的城市快速地接住了这份流量，结合本地特色食材研发出了奶绿波奶茶，短短时间内就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明光新晋网红美食。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奶茶，奶绿波的精髓呢，就在于这份明光绿豆香。它把本地的农产品特色融于时尚饮品，既有传统食材本真的味道，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口味喜好。包装清新时尚，辨识度十足。不管是漫步明光老街，还是逛吃各类美食，来一杯冰爽的奶绿波，解腻又清爽，一口下去，满是江淮春风的清甜，也藏着明光这座城市的创新与诚意。而且啊，这奶绿波还和明绿叶旺。

0: 绿波绿豆糕，组成了明光三件套。一口奶绿波，一块绿豆糕，一口下去，绿豆的清香层层递进，把明光绿豆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如今不管是本地市民还是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都要打卡一杯奶绿波。它早已不只是一杯奶茶，更是明光美食的新符号，是明光烟火气的全新表达。其实啊，不管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老味儿，家常朴实的豆饼，还是新进出圈的奶绿。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0: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在皖东大地的广袤沃土上，有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小城定远。这里是鲁肃的故里，是戚继光的家乡。千年的历史沉淀，不仅孕育了灿烂的人文文化，更滋养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舌尖美味。每一道美食都藏着定远的风土人情，载着当地人的烟火乡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定远，开启一场味蕾之旅，细细品味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定远味道。首先要说起定远美食的名片，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定远卤鹅。走在定远的街头巷尾，远远就能闻到一股醇厚浓郁、香而不腻的卤香，这便是定远卤鹅的独有味道。作为当地家喻户晓的传统名菜，定远卤鹅有着上百年的制作历史，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待客聚餐必不可少的硬菜。定远卤鹅的精髓全在一锅老卤和精选的食材。制作的卤鹅选用都是当地散养的优质白鹅，肉质紧实，肥瘦相宜，绝无腥膻味。老卤是卤鹅的灵魂，历经多年传承，搭配八角、桂皮、香叶、茴香等数十种天然香料，经过慢火熬煮、反复沉淀，卤香醇厚绵长。处理干净的整鹅放入老卤之中，小火慢卤数小时，让卤汁的香味一点点渗进鹅肉的每一丝纹理。 卤好的卤鹅表皮色泽红亮油润，肉质鲜嫩紧实，入口卤香四溢，肥的部分软糯不腻，瘦的部分丝滑入味，嚼起来满口留香，越吃越有滋味。无论是切上一盘直接吃，还是搭配当地的蘸料，都能让人食欲大开，一口下去满是地道的家乡风味。这也是无数定远游子心中最牵挂的舌尖念想。尝过醇厚的卤味，咱们再去品味定远独有的河鲜珍馐池河梅白鱼。梅白鱼被誉为素衣美人、美味仙子，是定远池河流域独有的特产，也是定远美食中最清鲜的代表。梅白鱼身形修长，通体洁白，肉质细嫩无比，无细刺儿，而且腥味很淡。每年梅雨时节，正是梅白鱼最为肥美的时候，此时的梅白鱼掀掉眉毛，哎，是大自然馈赠给定远人的时令美味。梅白鱼的做法讲究的是保留本味，最经典的莫过于清蒸梅白鱼和酸菜梅鱼。清蒸梅白鱼只需要简单搭配姜片、葱段，淋上少许料酒，上锅隔水蒸熟，出锅后浇上一勺热油，瞬间激发鱼肉的鲜香。蒸好的梅白鱼，鱼肉洁白如雪，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清润甘甜，每一口都是河水滋养的纯粹鲜味，清淡却让人回味无穷。而酸菜梅鱼则是另一番风味，当地自制的酸菜酸爽开胃，与鲜嫩的梅白鱼同煮，鱼肉吸饱了酸菜的酸香，鲜中带酸，开胃解腻，不管是下饭还是喝汤都格外惬意。除了这些美食之外，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承载着百年匠心的三河千张。三河千张是定远三河集镇特色美食，以薄如纸、细如丝、筋道香浓而闻名，是定远豆制品中的佼佼者。它的制作工艺十分考究，选用当地沙土地种植的优质小黄豆，搭配清澈甘甜的池河水，再用传统工艺石膏点卤，经过泡豆、磨浆、滤渣、煮浆、点卤等十几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做好的三河千张色泽淡黄温润，单叶薄得能透光，质地细腻，手感柔软，却极有韧性。它的吃法多种多样，可炒、可煮、可凉拌、可涮锅。三河千张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承载着定远传统的豆制品记忆，是当地人餐桌上最常见也最离不开的家常味道。在定远卢桥镇还有两道让人赞不绝口的特色美食，一道是卢桥鸡丝面，另一道是卢桥大救驾。先说说卢桥鸡丝面，这是定远人刻在骨子里的早餐记忆，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卢桥鸡丝面的面条纯手工擀制，筋道爽滑，汤底用鸡骨鸡肉慢火熬煮，汤色清亮，鲜香浓郁。煮好的面条铺上丝好的鲜嫩鸡丝，撒上少许葱花香菜，一碗热气腾腾的鸡丝面就做好了。面条筋道入味，鸡汤鲜而不油，鸡丝鲜嫩细腻，清晨吃上一碗，从舌尖暖到心底，简单的一碗面藏着定远人最朴实的烟火幸福。而卢桥大救驾则是一道有着传奇历史的传统糕点，相传这道糕点与历史典故息息相关，口感酥软，香甜可口，是卢桥独有的特色点心。大救驾外皮层次分明，酥到掉渣，内馅软糯香甜，带着桂花冰糖的清香，甜而不腻，入口即化。不管是当作茶点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的选择。一口酥香藏着定远的历史韵味。那么说到定远的辣味经典，就不得不提定远桥尾。定远桥尾是卢桥镇的传统特产，有着200多年的制作历史，是当地辣味中的精品。桥尾选用定远黑猪的优质臀尖肉，经过腌制、晾晒、风干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成品形状如扇，切片后晶莹透亮，红白相间，肥而不腻，鲜香醇厚。桥尾的吃法以清蒸炖煮为佳，最经典的便是冰糖炖桥尾。 炖好的桥尾肉质软糯，油脂啊融化在汤中，

鲜味美，唇齿留香，是冬日里最暖心的美味，也是定远人待客的特色佳肴，吃过的人无不称赞。最后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定远的非遗甜点池河雪片糕。池河雪片糕又名云片糕、玉带糕，是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明代传承至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是定远人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糕点。糕与糕谐音，寓意步步高升、吉祥如意，承载着定远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天啊，咱们一同品味了定远卤鹅的醇厚、梅白鱼的清鲜，还有三合千张的筋道，以及那卢桥鸡丝面的暖心，还有池河雪片糕的甜润。每一道美食都是定远风土的馈赠，都是当地人代代传承的技艺，都是藏在烟火人间的温暖情怀。定远的美食没有奢华的食材，却有着最为朴实的味道，每一口都是家乡的温度，每一味儿都是岁月的沉淀。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小吃，还是宴席上的硬菜，都诉说着定远这座小城的烟火气息，承载着定远人的淳朴与热情。如果有机会来到定远，一定要放慢脚步，细细品尝这些地道美食，感受皖东大地独有的舌尖魅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滁州莱安。在江淮山水的滋养下，这座紧邻南京的小城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既有传承百年的非遗硬菜，也有暖心暖胃的市井小吃，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味道，每一味都是来自莱安独有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关掉喧嚣，打开味蕾，一起沉浸式寻味莱安，解锁藏在江淮大地上的舌尖盛宴。来到莱安，第一道菜不得不提的就是享誉大江南北的雷管板鸭，这可是莱安美食的金字招牌，更是实打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雷管板鸭起源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清朝中期，历经数百年传承，有着闻香下麻、知味必尝的美誉。它的美味离不开一方水土的馈赠，选用千年古镇雷管本地散养的绿头麻鸭，这些鸭子生长在水田沟渠间，觅食鱼虾、田螺、稻谷，个个皮薄肉嫩，体型健硕，制作工艺更是讲究。老辈人总结的炒盐腌、老卤腹、挂批量、煮管煮，每一步都藏着匠心，精选粗盐翻炒入味，再用百年秘制老卤浸泡入味，经过挂批风干，鸭肉紧实不柴，最后文火慢煮，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鸭肉本味。煮好的雷管板鸭色泽油亮清爽，肉质细嫩紧密，入口香酥滑嫩，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淡淡的咸香在舌尖蔓延，越嚼越有滋味，不管是冷切下酒还是加热佐餐都是一绝。从民间美味到登上央视，雷管板鸭早已成为莱安人的味觉骄傲，更是外地游客必带的特色美食。一口下去，尝的是鸭肉的鲜香，品的是百年传承的老手艺。尝过经典非遗美味，再来感受莱安的水乡湖鲜之美。莱安河湖密布，水土丰饶，孕育出极致鲜美的水产佳肴，屯仓一网捞、临桥灶台鱼就是水乡美食的代表。屯仓一网捞光听名字啊，就觉得充满市井烟火气，选用屯仓水库里鲜活的鲫鱼、鲤鱼、黄辣丁还有小虾米等一些水产，一网捞起，现捞现做，不用复杂的烹饪技巧，简单的葱姜爆香，加入清水慢炖，煮出奶白浓郁的汤汁，鱼肉鲜嫩入味，虾蟹鲜甜可口，每一口都是水库原生态的鲜美，保留着最纯粹的水乡味道，一家人围坐品尝，鲜到骨子里，满是自然的馈赠。而临桥灶台鱼更是充满农家趣味，大铁锅柴火慢炖，选用鲜活大鱼现杀现煮，搭配豆腐、粉条、青菜等一些配菜，倒入秘制酱料，柴火慢慢炖煮，鱼肉吸满浓郁酱汁，鲜嫩入味，配菜软糯可口，铁锅边缘再贴上金黄焦香的玉米饼，哎呀，这一半浸满鱼汤，一半焦香酥脆，鱼肉的鲜，酱料的香，饼子的甜，完美融合，一口解锁皖东农家的地道风味，温暖又治愈。来莱安，暖胃又暖心的特色硬菜绝对少不了水口鹅煲，还有半塔全羊汤，一个鲜香浓郁，一个滋补暖胃。水口鹅煲是莱安县水口镇的特色美食，选自本地散养两到三年的老鹅，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整只鹅切块之后，先用大火煸炒出油，再加入秘制汤底，慢火炖煮数个小时，直到鹅肉软烂脱骨，汤汁浓郁醇厚。炖好的鹅煲汤色金黄，香气四溢，鹅肉软烂入味，不柴不腥，喝一口浓汤，鲜香暖味，暖心又暖身，再加上搭配的一些配菜一起涮煮，一口肉一口汤，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不管是秋冬滋补还是春夏解馋，都是莱安人餐桌上的常客。半塔全羊汤则是莱安冬日里最治愈的美味，选用本地散养的山羊，从羊肉到羊杂全套入锅，大火煮沸，慢火熬煮，熬出的羊汤奶白鲜香，毫无腥膻味，羊肉鲜嫩，羊杂劲道，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全羊汤，从喉咙暖到肠胃，驱寒保暖，滋补养生，
再搭配上本地特色烧饼，一口汤一口饼，鲜香四溢，是莱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冬日美味。另外，这大英酥烧饼也不容错过，这道有着百年历史的特色小吃也是非遗美食之一。面皮儿层层起酥，裹上秘制馅料，炭火烘烤后，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多层，一口咬下，酥香掉渣，鲜香可口。再来尝尝莱安的经典面食，莱安虎皮大肉面，这绝对是面食爱好者的最爱。大块的五花肉经过炖煮后，表皮起皱，形似虎皮，色泽红亮，肉质软烂入味，肥而不腻。搭配上劲道滑爽的手工面条，浇上浓郁的肉汤，一口面条一口肉，面条吸满肉香，大肉软烂多汁，口感丰富，鲜香过瘾。同样啊，它也是莱安街头最接地气的美味，一碗下肚，饱腹感十足，治愈所有的疲惫。除了这些咸香美味，莱安的特色糕点也格外惊艳，比如说叉和月饼，还有叉和糕，是莱安人代代相传的点心美味。叉和糕口感软糯，香甜不腻，带着淡淡的米香和果香，入口即化。叉和月饼皮薄馅足，馅料饱满，口感丰富，不管是传统甜味还是特色馅料，都承载着莱安人的味觉记忆，是走亲访友的绝佳伴手礼。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宋家鹅头，灶王食府的酱鸭头，卤制的软烂入味，酱香浓郁，越啃越香。烟尘小花生、莱安春卷等一些特色小吃，每一款都独具风味，藏着莱安最朴实的烟火滋味。非遗硬菜、水乡湖鲜、市井小吃、特色糕点，从传承百年的匠心美味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小吃，每一道美食都是莱安山水与人文的完美融合，都是莱安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莱安的味道是雷管板鸭的百年咸香，是水口鹅堡的浓郁暖心，是岔河蟹黄包的鲜醇多汁，更是大街小巷里藏不住的烟火气息。如果您来到滁州莱安，一定要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地道美食，在一饭一书中感受皖东小城的温柔与美好，在一口一味中解锁莱安独有的舌尖浪漫。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滁州的古建筑，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醉翁亭、丰乐亭，是清流观，是明中都的遗存。可在我们滁州城西藏着一座被很多本地人都忽略的明代国宝级古桥，它是古滁州十二景时来飞琼的唯一实物遗存，是朱元璋往返南京和凤阳的必经官道，更是《儒林外史》里吴敬梓笔下多次提及的赤湖瀑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600年时光，去认识这座藏在田园之间沉默屹立的明代古桥。根据清光绪年间编纂的《滁州志》明确记载，赤湖瀑桥在州西15里，换算到今天的地理位置，就在琅琊区西涧街道官庄村赤湖铺，距离咱们滁州市区南宫来往官员车马休息补给，久而久之，横跨十来涧的这座桥就被叫做赤湖瀑桥。民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俗称，叫母桥，和上游 1.5 公里的官庄桥、公桥合起来被当地人称作公母桥，这也是滁州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说法。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赤湖瀑桥都会特别惊讶，在这么安静的一个乡村河道上，怎么会有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明代古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座桥的建筑数据，这可不是随便的小桥，放在当年绝对是官道上的超级工程。赤湖瀑桥是一座单孔砖石拱桥，整座桥全长60米，桥面最宽处18米，顶宽13.3米，桥拱高度18米，单单桥洞的跨度就有10米。

形成。这两道车辙就是当年这条官道上车水马龙最为真实的见证。更有意思的是，桥面两侧的青石板上还能看到整齐的毛笋孔洞。文物专家考证，明代这座桥上原本建有廊亭，供来往行人遮风挡雨、歇脚避阳，相当于古代的公路服务区，只是后来廊亭损毁，只留下这些建筑痕迹。一座桥的命运永远和一条路紧紧相连，赤湖铺桥能修得如此雄伟，核心原因是它踩在了明代最重要的两京官道之上。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又在老家凤阳修建了明中都，南京和凤阳之间就修了一条国家级官道，也就是咱们滁州人口中的古今道。而赤湖铺桥正是在这条官道之上，滁州段的核心咽喉要道，往北走过清流关直通凤阳，往南走直达南京城，所有来往两京的官员、军队、商旅都必须从这条桥上经过。换句话说，当年朱元璋回老家凤阳祭祖，文武百官北上南下都要走这座桥，正因为它是国家级官道的必经之地，朝廷才舍得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这一座宽阔坚固的大桥。哪怕几百年过去，桥体依然保存基本完好，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屹立不倒，足以见得明代造桥技艺的高超。如果说官道是这座桥的筋骨，那文人墨客的笔墨就是这座桥的灵魂。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古滁州十二景里排名靠前的石濑飞琼，它的原址就是赤湖铺桥下的溪流。石濑涧就是桥下这条小河的古称，当年这里水流湍急，河水冲击河床的青石，水花飞溅，洁白如玉，远远望去就像无数琼花在空中飞舞，所以得名石濑飞琼。在明清两代是滁州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之一，和醉翁亭、丰乐亭齐名，是无数文人打卡的网红地。清代大文豪吴敬梓就是咱们滁州全椒人，他在《儒林外史》里多次写到滁州的山水，其中石濑飞琼的景致就被写进了书中。赤湖铺桥也跟着这一部传世名著被永久载入了江淮的文化史册。不止吴敬梓，明代礼部侍郎陈敏政、清代诗人王士珍、袁枚，这些文坛大家都曾走过这座桥，写下过吟咏清流关、石濑涧的诗句。可以说，一座赤湖铺桥串联起滁州从南北朝到明清跨越千年的人文历史，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乡村小桥珍贵的地方。600年的时光足以让沧海变桑田，赤湖铺桥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滁州城区的饮水问题，咱们修建了城西水库，也就是今天的西涧湖。水库蓄水之后，原来的赤湖被彻底淹没在了湖水之下，曾经的车马喧嚣的官道也被慢慢废弃，赤湖铺桥一下子从国家级官道枢纽变成了城郊安静的乡村小桥，不再有络绎不绝的车马，只有桥下的溪水还在静静流淌。到了今天，随着现代公路四通八达，这座桥彻底失去了交通功能，平日里只有附近的村民、寻访古迹的游客偶尔走上桥面，看看这座沉默的古桥。曾经热闹的驿站、集市早已不复存在，只有桥面的车辙、风化的青石还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繁华。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赤湖铺桥保留了最原始的明代风貌，没有商业化的改造，没有现代化的修饰，我们今天站在桥上看到的风景和600年前古人看到的几乎大致一样。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在滁州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可能很多滁州本地的听众都没有去过赤湖铺桥，建议各位啊，在了解了之后，哎，可以到现场去观摩观摩。我们总说滁州的美藏在山水之间，藏在历史深处，我们习惯去打卡那些名气响亮的景点，却常常忽略了家门口这些沉默的古迹。
赤湖铺桥600年风雨飘摇，见证了王朝更迭，更见证了车马繁华。

它没有醉翁亭的名气，却承载了滁州最厚重的官道文化、山水文化。如今它静静卧在滁州西郊的田园里，等待着更多的滁州人去发现它、读懂它、守护它。一座古桥就是一段乡愁，也是我们滁州人独有的历史骄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

啊，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2: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3: 我叫胡振霞，
4: 我10岁就参加了革命，先参加了共青团，为红军放哨，红军部队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洛恩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如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在这一年的1月，我们送别了100岁老红军胡正先。这位走过百年风雨，跟党奋斗一辈子的红色听风者，永远停下了脚步。但他留给世间的一封信，一段岁月，一份初心，永远留在山河大地，留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就以胡正先老人生前写给逝去战友的一封信为引，重读他的一生，缅怀这位永远心怀家国、永远赤诚纯粹的100岁老兵，致敬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致敬永不落幕的红军精神。
4: 亲爱的战友们，81建军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我们老家最热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你们，我常常想起敌人的飞机轰轰隆隆从头顶飞过，想起我们长征时候走过的草地，爬过的雪山，想起那些日日夜夜滴滴答答的泡泡声。
0: 这封信是老人晚年无数个日夜中，一次次对着往事，对着战友写下的心里话。没有华丽的词句，只有一辈子放不下的惦念。胡正先的人生起步是在最苦的岁月里，11岁的他已经扛起责任，成了红军的小哨兵。1930年正式参加红军，跟着队伍突围转战，行军打仗。1932年随着红军征战，参与建设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走进红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成为一名隐秘在战火中的听风者。那个年代的通信兵，虽看不见硝烟最前线，却守着战场最关键的命脉。滴滴答答的电报声，是战场的眼睛，是突围的希望，更是无数战士活着的底气。20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交给了党和人民。
5: 大雪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数啊数起来，长得有节彩呀，长得有节彩呀，唱一句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0: 晚年的胡正先常常和女儿一起哼唱《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刻在他心底最温柔的乡音。熟悉的旋律一响，旧时光就回来了。
4: 你妈也喜欢桂花是吗？
6: 就是。 他经常说的是，我们陆安出去的这些战友们回来的很少，现在活着的可能都没有。他这一件事想起来，他就说很心痛，所以他有时候坐在门口，他说让我现在静静的，我想一想他们。
0: 桂花年年依旧开，只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没能一起看花开。他一辈子都在想念战友，也一辈子替战友看着这片山河。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高龄的胡正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第一次以受阅老兵的身份接受检阅，看着习近平总书记起身挥手，老人心里滚烫。他知道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那些拼过命的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他坐在1号礼兵车上，是全场唯一的红军代表。那一刻，他看的是盛世中国，念的是长眠山河的战友。
4: 我们那个时候是小米脚步桥，你看看现在飞机导弹坦克多威风，
7: 新型电子对抗装备，
4: 我们的武器还有通信技术都已经很先进了。经过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念你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看到祖国富强起来，那该多么好啊！
0: 盛世如愿，山河无恙。临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高龄的胡正先执意回到四川，再走一遍当年爬过的雪山，走过的草地，再看一看曾经战斗过的长征路。
6: 当时我们走过这些地方的时候，上百人围着，听说老红军回来了，围着车不走，说欢迎老红军回来呀。我们走的时候，很多老乡在那哭，其实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说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
0: 我们见到活着的红军了。朴素的一句话，藏着人民大众对红军最深的敬重，也藏着岁月最温柔的回应。阔别家乡90年，2019年再回故土，眼前的一切早已换了人间。
4: 现在家乡比我在的时候好多了吧？
8: 哎，那好多。你看这个路，自己根本就想坐车到家，一步到家是不行，对吧？现在每个村庄都通上水泥路。
4: 所以我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现在那个时候。

0: 大家只能够自己搭朝鲜船，用破布条绑在脚上行军。现在我们部队上都有了皮鞋穿了，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路是泥巴路，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水泥路了。之前房子是茅草屋，现在都修了小楼房。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以前想都不敢想。
1: 百岁的胡正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位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活成了家乡最普通最可爱的老人。年纪大了，依旧对新生活充满好奇，学着开电动车，简简单单来回几圈就熟练掌握。每天饭后他都要出门走走，和邻里乡亲聊聊天，拉拉家常，坐坐农家小院，听听家乡新变化。故土的烟火温情始终最治愈最暖心。
2: 转完喽，转完喽，
3: 转完了。你开过汽车，骑过自行车，你就一直想再开个电动车，这下电动车也开上了是吗？
2: 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3: 你看我走个来回就学会了。
0: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
4: 感念党恩。1954年初中毕业后毅然参军，成为空军航空兵战士。
2: 我家就是平东当兵打仗跑不回家，这是我们当兵的应尽的义务。
4: 上世纪50-60年代，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频繁进入我国领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为应对威胁，代号543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秘密组建，王宇昌被分至2营3连，担任导弹燃料加注技师。
5: 他少年时候提出这阵容，同学，再人天就都穿你的衣服，穿你的衣服，戴防弹面具，戴了个穿了个叫胶皮水果子，到高二班以上戴了个胶皮手套子，全部的话你也迷不的跟。说我们加注糊弄完毕以后，那个防弹面具只要一抹，那个汗水一完，就知道衬衣全部打透。
4: 当时 U-2 侦察机飞行高度超20000米，且极其狡猾，摸清了我方雷达规律，雷达开机即套，关机又返。面对困局，二营在营长岳振华带领下创新摸索出尽快战法，依靠雷达静默跟踪，临界快速开机发射，破解敌机规避手段。同时部队确立全营一杆枪理念，全营100余人数十个岗位协同一体，只为保障那一枚导弹的精准发射。
5: 一个营4个连有100多人，直接用来指挥为导弹服务的有92个单位，全营一条线，全营的工作都做不了这一个弹，这一个弹就包含了全营的这个辛勤劳动。
4: 靠着全营一杆枪的默契，二营拖着庞大的重型装备车队转战大江南北，累计机动20000多公里。1962年9月9日，他所属部队在江西南昌设伏，3枚导弹直冲云霄，成功击落 U-2 侦察机，在世界防空史上创造了中国用地空导弹击落该型战机的先例。1963年11月，在江西上饶；1964年7月，在福建漳州，他参加二营阻击，再次运用尽快战法击落敌机，彻底打破其不可战胜的神话。
5: 战死战放来还刀，都变硬了，蹦！我看见我来以后，下面在站岗的，也不中啊！我下面就火枪炮。这是内心的东西。
4: 捷报传回北京，同年7月23日，王于昌和战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0: 二营被国防部命名为英雄营，王于昌本人荣立一等功。也是在这一年，经过战火考验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这样子大国一起打的，荣誉也是大家的。为当初的我对得起党员及人民，谈不上功劳。
0: 在安徽省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荣誉室内，宿州市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的历次牌匾熠熠生辉。在这片重军尚武的热土上，退役老兵王于昌复员后为党默守秘密，转业后功成不交，退休后默默奉献的事迹，宛如一颗历经岁月洗礼的明珠，自此展现在世人面前。2019年初，安徽萧县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人员在录入数据时，意外发现时年83岁的王于昌档案里，赫然记载着一等功。
2: 当时发现，王于昌老人档案里面记载了一等功，然后我们当时也很震惊。
0: 经过与部队核实，最终确认了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老兵身份。面对找上门来的工作人员，王于昌显得十分平静。1964年，他随英雄营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一等功。复员后，他严守保密纪律，将这段惊天动地的岁月锁进箱底，一藏就是半个多世纪。
1: 然后人民把暴动的人在叫小伙子们要绝对保密，打的是U2飞机。60年我没见过，当面打仗为人民立功，这是理所当然的，没什么可骄傲的。
0: 1973年，王于昌复员回到家乡，被分配到萧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为了不因业务生疏给军人抹黑，他日夜苦练，把一把算盘打得飞快，成了公司的快手神算。这把磨得发亮的旧算盘至今留在家中。从营业员到人力股长、副经理，王于昌管着200多人的大单位，却从不徇私情。挺先进他总让给别人，老朋友老领导来走后门一律吃闭门羹。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家庭成了远近闻名的党员之家。
1: 我一生清清白白，从来不想给孩子打招呼，我得让孩子们守住社会本分。
3: 我们也是党员，也通过党的教育，也是这么多年工作经历，也有阅历，我们认为呢这样做都是对的，只有这老老实实按照就这要求去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认真做事，我听党的话，这样做是对的。
0: 1998年退休后，王于昌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加入了关工委德育报告团。他把击落敌机的战斗经历凝于笔端，走进校园、军营，为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今年6月，他当年在萧县城南初级中学授过课的学生刚刚参加完高考，他的一堂堂课让许多学生至今难忘。特别是英雄营的战斗故事，激发了学生的参军之志。
4: 我被他惊天动地的战斗精神、一生跟党走的忠诚品格深深打动。王于昌爷爷的纯粹与忠诚，也是我报考军校心中最亮的坐标。
5: 他让我明白了何为中国军人真正的精气神，即使做不了顶天立地的事迹，也要踏实地做一颗社会的螺丝钉。
0: 几年来，王于昌开展各类公益讲座，直接或间接受众达30余万人次。他奔波讲课，却严辞拒绝一切授课费，连路费都常常自己倒贴。
6: 他的报告能够打动人，能够感动人，能够激励人， 那正是因为他的经历、他的成绩、他的贡献突出，他的演讲做报告很认真、很负责、很能打动人。
0: 2019年，他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除了青少年，新兵也是他牵挂的群体。2022年，86岁的王于常来到萧县人武部役前训练场，看着眼前朝气蓬勃的新兵，回想起当年部队因装备落后，只能用木质导弹演练的心酸，老人眼眶湿润了。
1: 我们那时候因为武器不行，受欺负，难受。我希望我回家军事越来越强大。
7: 分列式，开始。

0: 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坐在观礼台的王宇昌亲眼见证了我军新型地空导弹方队隆隆驶过，那一刻老人热泪盈眶。
1: 国庆特别是谢谢离开的导弹，一个一个的外边就是一个爆炸壳，导弹在里头呢，大家提着皮鞋不要来回跑了，也不要来回去了。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
1: 2026年7月1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颁授勋章，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胸前的勋章璀璨夺目，这是一个百年大党对优秀共产党员的至高礼赞。在京西宾馆的驻地，面对镜头，这位刚刚荣获党内最高荣誉的老兵，眼中闪烁着幸福而激动的光芒。这位历经战火洗礼、深藏功名半生的老兵，留下了他给这个时代最朴素也最震撼的箴言。
2: 做好党员都是英雄，做好党员都是英雄，做好党员都是英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做好党员都是英雄。这是90岁老兵王于昌在人民大会堂外写给党和时代的最美答卷。

0: 外公外婆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践行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指明了我们家一代又一代人正确而坚实的人生方向。从我母亲那辈到我们第三代，再延续到我们的孩子，在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围中，低调做人、踏实做事的家风在生活点滴中不断地践行，家里每个人都在拼搏进取，身体力行地诠释红军精神，让外公外婆为之终身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薪火相传。
1: 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征程，伟大精神穿越时空依然照亮前路，跨越九十载岁月，当年先烈们梦寐以求的盛世如今已然照进现实。在这里，军民情深，生死与共，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和希望，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带我们重温世代传承的信仰。
2: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国国家、灭国种族，我们都跟他们血战到底。
1: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09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喜爱艺术，对绘画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1925年离开家乡，到上海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在福山中学担任美术教员。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艺术才华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他就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官、艺术家黄震。在长征路上，他搜集国徽做成墨水，用铅笔一勾一勒，记录那些令他印象深刻的画面。长征历时2年，黄震创作了500-600幅画作，这些作品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大部分都丢失掉了，仅有25幅画作存世。长征画集是长征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美术作品，堪称稀世珍宝，受到美术界的赞赏。时光倒流，让历史重现，让过去来到现在，拥有未来。90年前的画作跨越山河万里，缓缓吹来，恰似故人归。
3: 我叫夏元，是一名95后绘画创作者。今年我历时3个月创作了一幅红军行军途中历经艰险场景的水彩画。绘画的魅力有对话的那种感觉，很有意思。
4: 好像画画的时候对你而言，时间并非不可跨越，历史也并非触不可及啊。所以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说，哎，我想把长征精神通过画笔表达出来？
3: 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看到了某一个电影片段，当时的红军战士们在爬雪山过草地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啊，从单薄的衣服里面拿出来一个被冻成冰块一样的土豆，那个时候我的心好像被定住了一样。回来之后我就想着去创作一幅反映长征精神的作品。为了突出拿土豆的这个细节，我当时的背景用的是很深的色调，当时在左上角加了一束光，这个光好像就是先烈们的希望之光。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像红军战士们在看到这束光一样，充满着力量，指引着我们前进。
4: 就刚刚提及绘画的经历啊，看得出来你的眼里有着藏不住的光，你能看见它，感受它，真正的走进它，读懂它。
3: 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其实每次创作的过程都像是与先烈们对话，延续他们的故事。
4: 现在工作会占据生活大部分时间吗？那如果你喜欢它，那你就会很享受它。
3: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带给我很多幸福感。
1: 我曾无数次走进历史，但从未如此热泪盈眶。在今天，让我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义安区实验小学党员教师高日升。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音乐微导课，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过雪山草地》。在歌声中感悟长征精神，在传唱中激发奋斗的力量。
1: 学生张梦杰，
2: 作为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传承人，我们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越挫越勇的勇气，用实际行动谱写出更加壮丽的诗篇。
1: 学生徐牧阳，
3: 通过观看开学第一课，我了解到了许多动人的长征故事，先辈们爬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今后在学习和生活当中，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不怕困难，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前行。
1: 学生李星月，
4: 看完开学第一课，我更加明白如今幸福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当下宝贵的学习时光，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奋勇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歌谣足以感受当时的艰苦条件。
5: 你是遥遥的路，
1: 难以想象这25000里长征路伴随着多少个灰暗夜晚，贯穿着多少的坚定执着和勇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6: 有什么？为了中央红军，为了我们的生死存亡，前进！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7: 90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跨越雪山草地，走入同龄的校园课堂，融进家风传承，流淌在每一位新时代建设者的血脉之中。
1: 时代变了，初心从未改变，新的长征路就在脚下，我们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以信仰为灯接续奋斗，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笃定前行。

0: 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

0: 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

0: 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士装饰，
2: 我家就是雅士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此事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楚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楚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更多楚州美景等您解锁。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

0: 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这个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4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

0: 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玉卓。
2: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4: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5: 好嘞。

0: 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数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喂，
2: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别别卖的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比8，两队战成2比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6: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 火势随

0: 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 53%， 即1170万人是女性。
1: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3: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 我开着也特别

0: 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本台记者楚伟、关天阳报道。交通不仅是经济命脉，更关乎发展效能。近年来，我市锚定争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奋力打造全省交通物流成本最低城市的目标，不仅让人流更便捷，更致力于让物流更高效，成本更低廉，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滁河清流河航运开发工程三城作业区码头汛期刚过，施工方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工程一期在三城作业区建设两个500吨级通用泊位，二期规划建设四个500吨级泊位，总投资约7.3亿元。长期以来，清流河航段蜿蜒狭窄，水深不足，大型船舶只能望江兴叹。工程竣工后，清流河瓶颈将被彻底撕开，滁州港吞吐能力将跃升至万吨级，与昌江主航道无缝衔接。届时，钢铁、建材、农副产品等货物可经此下江入海，比走公路节省近30%成本。对沿线企业而言，低运价、大运量的水路通道意味着采购原料更便宜，产品外运更快捷。预计通道开通后，企业物流成本可下降15%到20%。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抓项目、扩投资、实干争先，锚定打造全省交通物流成本最低城市目标，水运项目建设驶入快车道。过去5年，滁州以交通为笔，在皖东大地上奋力擘画，不仅让百姓出行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更让经济血脉从运得出实现运得畅。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交通工程建设总投资约480亿元，约占全省交通投资总量的

0: 十分之一，总量居全省第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90.5公里，稳居全省第一，超全省总里程的九分之一。一张内畅外联、互联互通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已然成型，为滁州经济社会腾飞提供了硬支撑。
1: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央媒沈梅看滁州，2026年9月29日，安徽新闻联播刊播滁州南桥发挥毗邻优势，聚力打造新高地，请听详细报道。
2: 滁州市南桥区把半导体作为首位产业来打造，强化招商助基，坚持科创赋能，推动半导体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集群式发展。在滁州市南桥经开区，总投资55亿元的京龙半导体刚刚投产不久，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公司生产的外延片是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
3: 企业落地南桥，看中的就是这里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日益完善的产业集群。目前已具备6至8英寸光外延片批量供货能力。
2: 京龙的投产填补了南桥区半导体产业链外延材料环节的空白，而就在离京龙10公里范围内，集聚了40多家半导体企业。京龙的下游企业华瑞威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2021年年底投产，是南桥区首家落户的半导体企业，如今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我们见证了这里半导体产业从无到有、快速集聚的全过程。现在产业链协同效应越来越明显。去年我们完成一轮扩产，后续还有进一步投资规划。
2: 京龙的投产和华瑞威的不断扩产，是南桥区以链招商、不断强链补链的缩影。从2021年开始，当地就将半导体和电子信息确立为主导产业，主动承接南京、合肥两大集成电路产业圈辐射，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企业落户。目前已初步形成材料、设备、制造、封测、应用较为完整的特色产业链，有规上企业3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
5: 我们把重点放在半导体设备、封测等细分领域，现有13支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超100亿元。今年以来新签约、新开工半导体产业项目15个，总投资37亿元。
2: 招商引资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如何才能从有到优？2022年，南桥区在滁州市率先出台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对相关企业给予技改、基金、人才等11个方面支持，助力产业做大做强。
6: 正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创新要素保障，公司才有底气不断地深耕半导体和高端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推动装备国产化迈向更高水平。
2: 今年上半年，南桥区半导体和信息产业实现产值42亿元，同比增长22.8%。
7: 瞄准细分赛道、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全力招引落地一批牵引力强的高质量项目，深度嵌入长三角半导体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将地理上的品类优势转化为发展上的协同盛世。
1: 我们的节日。
0: 本台综合报道，这个国庆长假，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游客吃喝玩乐购一条龙体验，快快乐乐度过假期生活。眼下正是大闸蟹集中上市季节，国庆长假第一天，明光市举办女珊瑚大闸蟹嘉年华，这场活动将持续7天时间，为喜爱大闸蟹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美食体验机会。女珊瑚大闸蟹是明光市特产，2001年获中国国际农博会名牌产品，2023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蟹。明光市女珊瑚大闸蟹嘉年华从10月1日至7日，持续7天时间。主办方将女珊瑚大闸蟹的美食属性与星光夜市的文化浸润属性深度绑定，打造边吃大闸蟹边看戏的独特夜游体验，进一步提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女珊瑚大闸蟹知名度，带动文旅消费，激发城市活力。国庆假期，定远县以直播加市集模式点燃县域消费，电商直播基地正式启用，首批12户商户入驻开播，50至60家优质商户同步外摆参展，定远农特产品、特色文创和美食借新大集走向更大市场。假期首日，古城客流量明显增加，部分摊位前顾客增多，一些热门产品很快售罄。前摊后播模式让商户直接面对全国消费者，也把线上流量引入景区。

0: 这个国庆，富阳县举办了古多名胜事中都贺华章2026年富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活动。国庆假日期间的古城楼红五门下，每晚都安排有庆国庆专场文艺演出、非遗展演、特色市集，其中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声高唱，高亢动人歌声饱含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真挚祝福，声声嘹亮，句句深情，凝聚奋进力量，共同礼赞伟大祖国新时代辉煌成就。
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据通讯员郭佳报道，金秋时节丰收景，田野处处传欢笑。近日，在兰安县半塔镇大余隐村的田间，农户们正在抓紧农时采收白地瓜。随着手中铁锹的不断起落，一个个饱满脆嫩的白地瓜破土而出，整齐码放，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收购商早早来到地头，现场验货、称重、装车，新鲜的白地瓜采收即运输，直供各地市场。与此同时，半塔镇和美乡村直播间道白直播间把直播镜头搬进田间，主播现场展示刚出土的白地瓜，介绍品质与吃法，以短视频直播带货的新形式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网友认识大余隐白地瓜，拓宽农产品上行新通道，实现线上引流、线下成交，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为乡村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市场。白地瓜是兰安县半塔镇大余隐村标志性土特产，当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规模化种植，是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近年来，兰安县半塔镇立足水土条件，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地瓜特色种植，村稳定种植面积3000亩以上，亩产约6000斤，年总产值约1800万元。随着产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销售成为当地农户新的发展瓶颈。为了打破瓶颈，该镇通过田间采收加线下收购加直播助农的方式，以数字手段为乡土特产赋能，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据了解，半塔镇将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持续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擦亮本土农品名片，把丰收果实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续动能，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明光台周明娟、王卫国报道，10月1日，第二届长三角校园手球锦标赛在明光开赛，来自江浙沪皖等22支代表队300余名手球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比拼。赛场上，小选手们传接、跑动、快速攻防、突破、射门一气呵成。今年比赛落户明光，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校园手球交流与体教融合发展，也为国庆假期增添了青春活力的体育氛围。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转多云，偏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12度，明天最高气温19度，预计5号多云转晴。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爸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明绿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有人说，成长就是有些事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尘埃落定，不怨不问不记，安静中渐渐体会生命的盛大，保持热爱的人生态度，自律上进，直进退。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中的一首歌，叫做《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歌曲表达了对幸福爱情的沉醉和眷恋，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在爱情中的甜蜜与不舍。这首歌曲也展现了李杜过人的歌唱实力。刘志宏的作曲是当时市场流行的保证，而参与作词的厉曼婷也以细腻的手法表现出了女人对于男人存有的眷恋感。整首作品的节奏也相当的明快，呈现出了流畅感。此外呢，李杜唱的既感性，又能够将一种甜而不腻的情怀贯穿于整首作品之中，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歌唱实力。

歌手万芳在1999年发行专辑《不换》，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作词，熊天平作曲，细腻温柔的笔触描绘了恋爱中的坚定与浪漫，展现出了恋人之间深厚的情感和对陪伴的珍视。专辑邀请到了李宗盛、李正帆、吴旭文、黄建昌四位重量级的制作人参与制作，挖掘了万芳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保留了他声音中触动人心的细腻特质。歌曲的编曲也很简洁，以熊天平的作曲为基础，融合了流行与些许摇滚元素，凸显了万芳声音的辨识度和情感表达。整体风格多元，展现了都市女性成熟知性的气质，也体现了万芳从苦情到更多丰富情感表达的转变。这张专辑也巩固了万芳在华语乐坛的独特地位，展现了她对情感叙事的深刻理解和演唱上的多元变化，被认为是万芳音乐形象成长的标志。

歌曲《像疯了一样》最初是作为2008年电影《两个人的房间》的主题曲推出，后又收录于齐秦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美丽境界》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深情而压抑，讲述了一段在爱中挣扎、执着却难逃伤害的情感历程，表现出像疯了一样无法自拔的痴情与痛苦。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发了歌迷的共鸣，也成为了齐秦的代表作之一。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8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收录在迷你专辑《少年中国》当中。这张专辑是李宇春独立企划的第一张音乐作品，也是内地首次推出的迷你专辑形式。这首歌叫做《花容瘦》，在专辑中展现了不同于他以往作品的新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风特色。歌曲呢是以桃花为意象，通过诗意的歌词和柔美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以及一份永恒的承诺。

2009年，许嵩发行首张独立创作专辑《自定义》，有一首歌叫做《多余的解释》。用简洁的音乐编配和完全口语化的歌词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因为误会而逐渐走向破裂的恋爱故事。歌词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语言沟通的困境。歌曲通过细腻的生活场景描写和情感刻画，展现了爱情中因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的误解与遗憾，引发了听众的广泛共鸣。

2010年，王力宏在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为电影《恋爱通告》量身打造了主题曲《你不知道的事》，歌曲充满古典韵味，词曲深刻真挚，旋律唯美而深情，通过自然意象、星星、蝴蝶隐喻爱情中的成长、缘分的稀缺和情感的错位。而王力宏的演唱也从低吟浅唱到略带哽咽的爆发，将矛盾的心理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建信和黄丽玲合作演唱的歌曲《狂风里的拥抱》。两个人都属于高音，而为了让这一对互相欣赏的师兄妹想合作飙唱的梦，那么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是对他们进行了量身的打造。这首歌《狂风里的拥抱》以古典摇滚为基调，由收而放。歌曲的开场由黄丽玲的歌声搭配着慢板钢琴缓缓铺成，而后信的歌声加入，随着编曲循序转为大气激昂的双人对唱，搭配描述恋人为了爱情拼了命都要守护彼此的歌词意境。

本期节目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窦靖童《烟花》，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作为首张国语专辑《春游》的第二支主打歌，在2023年以数字形式发行。这是属于流行音乐的流派，采用了一些 R&B 元素构建音乐基底，融入了摇滚精神的创作理念，也代表着专辑《春游》概念中夜场章节的开启。这首歌与同专辑首支日常主打歌形成了从日到夜的情绪转换，通过暮色场景的意象延伸专辑叙述的脉络。那么歌曲以妈妈我长大了的独白开启，展现成长过程中对自我认同的探索。这首歌展现了窦靖童独特的音乐才华，更是在歌词中传达出了一种深刻而温暖的母女情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歌曲被认为是一份情书，写给母亲，也写给所有在生活中陪伴着我们的人，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短暂而美好的瞬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烟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明天》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我爱你那么多》。这首歌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突出萧亚轩中低音特质的编曲而广受好评，媒体也曾经冠以萧亚轩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这首歌曲对萧亚轩个人意义重大，也是他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作品。

2015年，薛之谦发行 EP 专辑《声势》，有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的歌叫做《下雨了》，同时也作为电视剧《我是杜拉拉》的插曲，被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个人音乐专辑《初学者》当中。这首歌以雨天作为背景，巧妙地将思念与雨景融合在一起，表达了一种深沉细腻的爱而不得的情感。歌词描绘了雨夜中的孤独与对远方之人的深切思念，营造出了一种忧伤而唯美的氛围。

2015年，刘惜君发行了她的第四张音乐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被称为失恋三部曲的歌，叫做《后来我们会怎样》，也是刘惜君在声带治疗后复出的回归之作。从失恋的角度诠释了极致的孤独，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遗憾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采用流行音乐风格，前奏结合了弦乐四重奏与钢琴，营造出了梦幻般的氛围。刘惜君用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唱出了被爱的温度拥抱过后的苍凉，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甘醇系爱情。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叫做《你不在》，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当中。歌词描绘失去爱人后的孤独和无奈，也表达了现代人在感情世界当中的孤独恐惧感。王力宏在创作这张专辑时专注于音乐事业，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和体验生活。歌曲采用标准的大陆情歌结构，旋律一气呵成，王力宏的演唱运用大量的假声，体现分手后无力的状态。歌曲精准刻画了男女之间爱情的孤独无力感，反映现代人对于孤独被遗忘的恐惧，以及无法克服自身问题的无奈。

2010年，蔡依林在她发行的专辑当中推出了一首歌《美人计》。那么这首歌是由英国新锐舞曲作者以及编曲制作人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首次尝试电子元素的舞曲，首度尝试念唱形式，呈现性感、低沉，有别于以往的全新唱腔的尝试，在编曲、人声、情绪上都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统一，极尽各种元素的优点。低吟慢速的舞曲展现着蔡依林冷艳的性感魅力，也展示了她女性的坚定。

在林俊杰2005年专辑编号89757当中，有一首歌是以英式摇滚为基调的，这首歌叫做《突然累了》，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这也是林俊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事业上升期，他面临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他说，说话说到吐了，写歌写到疯了，因此创作了这首歌来表达自己的疲惫与情感。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另类的英式摇滚乐风，在歌曲中展现了较为无赖邋遢的一面，呈现出了独特的林俊杰男人味。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蔚蓝在2019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广州站的歌单当中有一首歌《难为自己》已经推出，深受喜欢。这首歌是由林夕作词，杨振邦作曲并编曲，雷颂德监制的粤语抒情歌曲，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探讨了情感困境与自我和解的主题。歌词深刻剖析了在爱情中放弃自我，试图维持表面和谐，最终徒劳无功的现象，表达了诚实的放下感情，追求自我幸福的重要性。歌曲采用钢琴与弦乐结合的编曲方式，情感层次丰富，蔚蓝的演唱也展现了细腻的声线变化。许多歌迷表示，在情感低潮时从这首歌中获得了共鸣和疗愈，被视为情感疗愈作品之一。

是李荣浩结合五年行走经历首次改变自己的作品以呼应公益主题的创作尝试。歌曲中融入了新颖的编曲元素，搭配电子摇滚曲风，歌曲充满了创新的精神，也诠释出行走的力量，在逆境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内在力量。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行走的力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对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

0: 荣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2: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3: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求助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7: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6: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8: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6: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9: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6: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

0: 文部李贤文介绍，
1: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8: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9: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8: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0: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8: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8: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2: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

0: 是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2: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多担了吧，还可。
1: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

0: 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0: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0: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助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合。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我市锚定争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奋力打造全省交通物流成本最低城市的目标，以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央媒省媒看滁州今天播出，2026年9月29日安徽新闻联播播发滁州南桥，发挥毗邻优势，聚力打造新高地。国庆长假期间，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游客吃喝玩乐购一条龙体验，欢乐度过假期生活。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关天阳报道。交通不仅是经济命脉，更关乎发展效能。近年来，我市锚定争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奋力打造全省交通物流成本最低城市的目标，不仅让人流更便捷，更致力于让物流更高效，成本更低廉，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滁河清流河航运开发工程三城作业区码头汛期刚过，施工方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工程一期在三城作业区建设2个500吨级通用泊位，二期规划建设4个500吨级泊位，总投资约7.3亿元。长期以来，清流河航段蜿蜒狭窄，水深不足，大型船舶只能望江兴叹。工程竣工后，清流河瓶颈将被彻底撕开，滁州港吞吐能力将跃升至1万吨级，与昌江主航道无缝衔接。届时，钢铁、建材、农副产品等货物可经此下江入海，比走公路节省近30%成本。对沿线企业而言，低运价、大运量的水路通道意味着采购原料更便宜，产品外运更快捷。预计通道开通后，企业物流成本可下降15%到20%。今年以来，我市坚持抓项目、扩投资、实干争先，锚定打造全省交通物流成本最低城市目标，水运项目建设驶入快车道。过去5年，滁州以交通为笔，在皖东大地上奋力擘画，不仅让百姓出行从走得了迈向走得好，更让经济血脉从运得出实现运得畅。十四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交通工程建设总投资约480亿元，约占全省交通投资总量的1/10，总量居全省第3。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90.5公里，稳居全省第1，超全省总里程的1/9。一张内畅外联、互联互通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已然成型，为滁州经济社会腾飞提供了硬支撑。
0: 央媒省媒看滁州。
1: 央媒省媒看滁州，2026年9月29日，安徽新闻联播刊播滁州南桥发挥毗邻优势，聚力打造新高地，请听详细报道。
2: 滁州市南桥区把半导体作为首位产业来打造，强化招商筑基，坚持科创赋能，推动半导体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集群式发展。在滁州市南桥经开区，总投资55亿元的京龙半导体刚刚投产不久，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公司生产的外延片是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
3: 企业落地南桥，看重的就是这里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日益完善的产业集群。目前已具备6至8英寸高压延片批量供货能力。
2: 京龙的投产填补了南桥区半导体产业链外延材料环节的空白，而就在离京龙10公里范围内，集聚了40多家半导体企业。京龙的下游企业华瑞威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2021年年底投产，是南桥区首家落户的半导体企业，如今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我们见证了这里半导体产业从无到有、快速集聚的全过程。现在产业链协同效应越来越明显。去年我们完成一轮扩产，后续还有进一步投资规划。
2: 京隆的投产和华瑞威的不断扩产是南桥区以链招商、不断强链补链的缩影。从2021年开始，当地就将半导体和电子信息确立为主导产业，主动承接南京、合肥两大集成电路产业圈辐射，招引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企业落户。目前已初步形成材料、设备、制造、封测、应用较为完整的特色产业链，有规上企业3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
5: 我们把重点放在半导体设备、封测等细分领域，现有13支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总规模超100亿元。今年以来新签约、新开工半导体产业项目15个，总投资37亿元。
2: 招商引资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如何才能从有到优？2022年，南桥区在滁州市率先出台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对相关企业给予技改、基金、人才等11个方面支持，助力产业做大做强。
6: 正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创新要素保障，公司才有底气不断地深耕半导体和高端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推动装备国产化迈向更高水平。
2: 今年上半年，南桥区半导体和信息产业实现产值42亿元，同比增长22.8%。
7: 瞄准细分赛道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全力招引落地一批牵引力强的高质量项目，深度嵌入长三角半导体产业链创新链体系，将地理上的品质优势转化为发展上的协同盛世。
8: 我们的节日，
1: 本台综合报道，这个国庆长假，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游客吃喝玩乐购一条龙体验，快快乐乐度过假期生活。眼下正是大闸蟹集中上市季节，国庆长假第一天，明光市举办女珊瑚大闸蟹嘉年华，这场活动将持续7天时间，为喜爱大闸蟹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美食体验机会。女珊瑚大闸蟹是明光市特产，2001年获中国国际农博会名牌产品，2023年被评为全国10大名蟹。明光市女珊瑚大闸蟹嘉年华从10月1日至7日，持续7天时间。主办方将女珊瑚大闸蟹的美食属性与星光夜市的文化浸润属性深度绑定，打造边吃大闸蟹边看戏的独特夜游体验，进一步提升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女珊瑚大闸蟹知名度，带动文旅消费，激发城市活力。国庆假期，定远县以直播加市集模式点燃县域消费，电商直播基地正式启用，首批12户商户入驻开播，50至60家优质商户同步外摆参展，定远农特产品、特色文创和美食借新大集走向更大市场。假期首日，古城客流量明显增加，部分摊位前顾客增多，一些热门产品很快售罄，前摊后播。

0: 模式让商户直接面对全国消费者，也把线上流量引入景区。这个国庆，阜阳县举办了古多名胜市中都贺华章2026年阜阳是个好地方系列活动。国庆假日期间的古城楼红武门下，每晚都安排有庆国庆专场文艺演出、非遗展演、特色市集，其中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声高唱，高亢动人歌声饱含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真挚祝福，声声嘹亮，句句深情，凝聚奋进力量，共同礼赞伟大祖国新时代辉煌成就。
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据通讯员郭佳报道，金秋时节丰收景，田野处处传欢笑。近日，在兰安县半塔镇大余隐村的田间，农户们正在抓紧农时采收白地瓜。随着手中铁锹的不断起落，一个个饱满脆嫩的白地瓜破土而出，整齐码放，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收购商早早来到地头，现场验货、称重、装车，新鲜的白地瓜采收即运输，直供各地市场。与此同时，半塔镇和美乡村直播间道白直播间把直播镜头搬进田间，主播现场展示刚出土的白地瓜，介绍品质与吃法，以短视频直播带货的新形式打破地域限制，让更多网友认识大余隐白地瓜，拓宽农产品上行新通道，实现线上引流、线下成交，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为乡村特色农产品打开更大市场。白地瓜是兰安县半塔镇大余隐村标志性土特产，当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规模化种植，是乡村振兴重点特色产业。近年来，兰安县半塔镇立足水土条件，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地瓜特色种植，村稳定种植面积3000亩以上，亩产约6000斤，年总产值约1800万元。随着产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销售成为当地农户新的发展瓶颈。为了打破瓶颈，该镇通过田间采收加线下收购加直播助农的方式，以数字手段为乡土特产赋能，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最后一公里。据了解，半塔镇将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持续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等新媒体平台，擦亮本土农品名片，把丰收果实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持续动能，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明光台周明娟、王卫国报道，10月1日，第二届长三角校园手球锦标赛在明光开赛，来自江浙沪皖等22支代表队300余名手球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比拼。赛场上，小选手们传接跑动、快速攻防、突破、射门一气呵成。今年比赛落户明光，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校园手球交流与体教融合发展，也为国庆假期增添了青春活力的体育氛围。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转多云，偏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19度，预计明天多云转晴。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7: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8: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7: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8: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5: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9: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

那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9。
4: 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